0: 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g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door.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

0: 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起叫完美，若落空的手有人愿宽慰，却无处进退，如今你不在，谁还在等待？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想跟你说说关于过去的事。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1: Hello Travel.
3: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4: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5: 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6: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5: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7: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5: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6: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最感人的港剧经典 OST 四十年了，还有很多人依旧在听这些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港剧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随着各地的深入交流，大批优秀港剧被引入内地，引发了一轮轮收视热潮。除了吸引人的剧情，港剧主题曲也是深入人心。即使你没有看过完整的港剧，但我相信接下来听到的这些歌曲你一定耳熟能详。透过这些歌曲，每人都能品味出人生百态。来自于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毫无疑问，歌曲比他同名的电视剧生命力更加旺盛。阿姐汪明荃更是凭借这首歌名声大噪。庄梦蝶和阮廷琛相爱在红潮当中，却因为两家的世仇却没有能够顺利结合。国难当前，他们齐赴上海，患难见真情，心中有爱，即使所隔山海也无所畏惧。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

起这首歌，我相信可能有人的印象会比较模糊，但是如果提到《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耳边一定会响起这样的旋律。金庸笔下浪漫传奇的江湖世界，在这部《射雕英雄传》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公认的最佳改编版本。之后引进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是无数身处社会中人们向往的自由。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这句话一涌现出来，我相信也是一代人的回忆。

流水般的许文强和冯程程铁打的主题曲《上海滩》，由黄沾、顾嘉辉共同创作，叶丽仪唱出了浮沉滚滚的人生百味。有意思的是，黄沾曾说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这样的灵感居然是来自于他拉肚子的经历。人们为了爱情往往奋不顾身，只为了心中对的那个人。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看《大时代》的时候，很少会有人在意主题曲的名字，只知道是主演之一郑少秋演唱的，唱出了人生的浮沉漂泊。每次旋律一响起，便会在眼前浮现丁蟹在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画面。时代造就英雄，抓住时代机会就能成功。冷暖岁月里，几春旧爱未忘，谁会令旧梦重现，故人复在。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就算你没有看过这个版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人，我相信对这首歌曲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前奏萨克斯一响起，姚小蝶好像就在你的眼前，旋律一响就会把人拉入旧日浮华当中。当遇见生命中对的人时，我喜欢你就可以被说成与春天的约会。若是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

脱缰师姐这一部电视剧创造性的以女警为主人公，娥姐英姿飒爽，陈三元爽朗率直，女性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独特的魅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可是十分喜爱这首主题曲。就像歌词里所唱到的那样，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做花樽。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是陈百强的代表作之一，就算你没有看过《义不容情》这部港剧，也一定听过 Danny 的这首歌曲。即便无法顾及自身，但遇到对的人也会奋力一搏。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2: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1: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3: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谁是啊？
14: 歌神，
15: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每次把酒狂欢这首歌响起，就会让人心情愉悦。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旋律一响，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孙悟空古灵精怪的样子。无论多少磨难，都要记得开心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

这首《祝君好》一度成为恋人们之间专属的送别歌曲。当时为庆祝澳门回归， TVB 硬是推出了这部《十月初五的月光》，在之后又推出了电影版本。张智霖和佘诗曼的演绎让人对于坚守爱情的真谛有了全新的认识。离开的路上请记住，唯一不变的就是爱人的祝福，没拥抱也没亲吻，也算是另一种依靠。

很多人在看过《寻秦记》之后，也不能够立马想起主题曲的名字，但是伴随旋律一起出现的，还有项少龙穿越时空后和巫廷芳的情感纠葛。时代造就英雄，但人可以创造时代。谁修谁，春秋都只听天地号令，谁能扭转命程？好像很多粤语歌曲读起来都觉得很绕口，但是前奏一响起，我相信你和项少龙也一起回到了那个时代。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结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歌神，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谁是啊？
10: 歌神，
11: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金枝欲孽》算是中国宫斗电视剧的开山之作，《甄嬛传》的原著作者刘恋子也表示自己深受这部剧的启发。片首曲《儿女》道尽了沧桑，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这部剧和《甄嬛传》还不太一样，《甄嬛传》大女主的姿态从头到尾都是以胜利的姿态在演绎这部影片，但是《金枝欲孽》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每个人都很可怜。时光静好不曾惜，繁花落尽终是悔，梦半醒我方知这样寒冷，何为爱，无非凄风苦雨间。

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家喻户晓，是歌颂江湖儿女情的代表。九五版《神雕侠侣》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最不可超越的版本，无论是古天乐的杨过，还是李若彤的小龙女，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为爱奋不顾身，即使飞蛾扑火，那又怎样呢？

很多朋友都叫不出来这首乔峰专用 BGM 的名字，但是周华健一开口，立马会被拉回那个追《天龙八部》的年代。当时黄金时段不允许播港剧，因为这部电视剧在内地播出时太火，给了很多剧作的制作人们很大的压力。但你应该记住这样的人生信条：无常就是人生常态，随遇而安就是人生真谛。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4: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放送动感的音乐，让你精神为之一振，跟着旋律，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那这些歌曲呢，都是满满的正能量、燃情的歌曲。OK， 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现在特别特别火的，来自于唐汉霄的，就是哪吒。哪吒系列必听爆款歌曲，歌曲里面唱到的是把虚构的道理反复说，要我低头教我怎么活，可你忘了我本是叛逆的火，就是哪吒。

这首歌曲的编曲绝对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作为哪吒魔童闹海的角色曲，以哪吒第一人称的视角，通过激昂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展现了哪吒不屈于命运的个性。

说完了哪吒之后呢，在这部电影里面不得不说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太乙真人。太乙真人的台词儿也是流行开了啊，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流行起来，因为这首歌就是唱太乙真人的，而且呢太乙真人的配音演员张嘉明也加入其中了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太乙，随心随性，淡泊名利，明辨是非，没有执念，没有贪念，善恶分明，有底线，爱与怒都是发自内心，从人到猪处处透着松弛洒脱，从传统修仙的角度，这样的心性才能修成正果。太乙最威风的一次，来听来自于王朝1982和张嘉明所带来的太乙。

0: 哎呀，我还没唱呢。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继续来听动感的音乐。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的话，也是和王朝1982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因为也是他们作曲的一首歌，那就是王朝1982和龚琳娜所带来的《六耳》。王朝1982在说，我之所以写六耳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学音乐，而且我是在一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人脉和关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孙悟空好歹还有旁人暗中引导，而且取经还是因为带上金箍才不得不一路西行。但是呢，六耳这个角色不就是作者的一种表达吗？自学成才，想做一番成绩，不就是我们吗？一起来听来自于龚琳娜王朝1982所带来的《六耳》。
2: 那六耳猕猴

0: 侯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与真悟空同向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1: 好，下面的时间来享受音乐，这是一种派对的氛围，派对氛围愈发升腾。这是一个以音乐和灵感调制的深夜派对，娃娃与好友们常在微醺的夜晚任由醉意点燃创作的灵感，于是有了这场特调派对，将情绪酿成旋律的空间随着气氛逐渐的升温。娃娃与李大奔还有咖喱联手为大家调制我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呈现的，旗帜鲜明地宣示那些属于自己的、一点也不容妥协的态度。这不仅是对拥有的宣告，更是一场冷酷的角逐。他的力量源自那一份不放手、不让步的坚韧。娃娃、李大奔、咖喱的合作，我的。
2: Yeah.

白色的瓶在角落里面对一对把他们全部击落像老布林球把我的名字挂好了飞的墙壁的传奇的结局我还没赢够拿我的笔拿我的笔点上不一样的油菜带来冰透 How about the queen How about the queen 擦擦嘴没有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给您带来动感音乐的动感乐，耶！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继续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分

分享音乐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坤、王瑞卓、王鹤野带来的《异客 Live 版》。这首歌曲里面，杨坤唱的是《游子终归家》，王鹤野唱的是《潇洒离家走上自己的路》，而王瑞卓唱的是家乡对游子的呼唤。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流水记老师听完异客之后及时的那个评价，就是三位歌者像草原上以自己姿态行走着的三种动物：老马、黑豹和飞鸟，非常的精到。来听异客。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高科技的一首歌曲，从某音追过来来听全曲的一首歌曲，因为这是 DeepSeek 创作的歌词，同时也是 AI 生成的旋律。歌词当中有一句说的是，你说冰美式太苦，要加一勺我的妥协。我想方文山看到这句歌词都会退避三舍。成功绝非偶然，这首歌是套用了转化最高的男 rap 女唱模式，加上时长也控制在了3分钟左右，看来作者是深谙现在网络流行的高手啊。来听这首歌曲《七天爱人》。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dancing, baby。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在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林健所带来的动感乐耶、这里呢是调频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逢这个时间一起和林健分享动感的音乐。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清新疗愈系的，来自于163 Breezes 所带来的小船。这首歌曲的清新疗愈的灵动听感氛围和 MV 营造的美好夏日视觉可谓是无比的契合。我们或许都在寻找重心，生活的重心，人生航向的中心，偶发焦躁，日常心慌，说真的也无所谓，反正青春是迷路的年纪。但专注的人好像轻易的就成了世界的中心，他只要专注，他就会闪成所有迷路之人的日升月落和满天的星星。来听小船。

好，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单依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这首歌的质量非常的棒，毫无疑问单依纯现在游走在唱抒情歌曲和这样的前卫音乐之间的状态非常的好，综合起来今年这份答卷非常的全面也很先进，继续再这样下去，今后十多年就是你的了，能听到阳光洒到地板的声音，能感受到阳光洒在皮肤的感觉，来听单依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joy. I see joy.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与愿违。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哥哥，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咱们别进去。不进去，那胡大海可是朱元璋的磕头哥哥呀，这可是有名的反叛，抓住他功劳可不小啊。他们就那么几个人，不就100多庄丁吗？胡大海又是外来的，对这里又不熟，能怎么的？追！就这样，他们下令到洞里捉拿反叛。打理这一进去，打理人又怕哥哥吃亏，也就冲进洞口。那些军兵们也跟着呼噜呼噜呼噜，里边挺宽敞，哎，看着挺明白，拐弯抹角，可是越走可越窄喽。左一个岔道，右个岔道。大部分人呢进了山洞了，还一部分人在洞外咋呼，干嘛呀？守住洞口啊！就在这阵儿，江中带着庄丁赶来，把留在外边的军卒全给收拾了，就把洞口堵个严严实实的，再也没有退路了。陶然在八卦洞里那是轻声

0: 熟路，他领着胡大海三绕两绕转来转去，就把敌人甩掉了。过了几条暗道，出了北山口，直奔毛家集去见徐达。很快两下会合了，陶然对徐达说，徐公，那帮傻家伙全让我们引入了八卦洞，我们出来以后啊，八卦洞洞口给堵死了，让达里金兄弟两个带着那群恶狗在洞里转悠吧。徐达闻听夸奖一番，天色不早了，大家赶快上马，够奔滁州。是啊，八卦洞两头堵死了，整个把元朝的军卒将官封在山里边，几天之后全都饿死在山洞内。简短说吧，徐达等人出了毛家集，奔正南走，大约走出有四五十里地，突然前边尘土飞扬，銮铃声响，一匹战马飞奔而来。徐达他有责任呢，朱元璋是请自己来的，方才已经遇见了元朝的兵将，很危险了，要没有八卦洞，就这几个人有天大本事也打不过人家，好不容易化险为夷，猛然对面来了一匹战马，马上这个人呢，哟，长得太威风了，三十几岁，是长得电脸朱眉，赤发红须啊，压耳毫毛往上倒竖，金盔金甲，内衬宝蓝征袍，大红中衣，足蹬虎头战靴，胯下一匹青鬃马，掌中一口九耳八环刀，这是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徐达一看大吃一惊，心想这莫非又是前来劫杀的元将？他回身忙喊江中听令，你上前拦住那员将官，叫他不要往前走了。是，江中刚要过去，朱元璋说，慢，不用去了，对面之人我认识，是我西吴五虎上将的于金彪。说罢对胡大海说，二哥，你去告诉于将军，让他来见新元帅。哎，胡大海一听说于金彪来了，可高兴了，催马就过去了。于金彪来的怎么那么巧呢？原来达里金达里银带兵兵发广泰庄，西吴的暗哨和密探看见了，立刻向滁州报信儿。军士刘伯温、元帅张玉德信心中大喜，凤阳和濠州的两员主将都走了，城内空虚，无人把守，正好夺下两座城池。就这样，立刻派出三支人马。第一支队伍由大将汤和带领三千人兵取凤阳，第二路由邓禹带领三千人马去取濠州，随后让于金彪带三千人到广泰庄迎接朱元璋前去救驾。于金彪得令出了滁州直奔广泰庄，他心里着急呀，三千人得什么时候走到广泰庄啊，我呀先走吧。他心里惦着朱元璋，所以一马当先，他先到了。到了毛家集，就瞧见对面来伙人，前面有几员马上将，后边是一伙老百姓，几辆大车。他正想啊问一问你们是哪来的，就看胡大海骑着大肚子蝈蝈红到了。哎，兄弟，你来得太好了，接我们来吧。哟，二哥是你呀、啊、俩各自带住战马。二哥你辛苦了哈、啊、不辛苦不辛苦，就是命苦啊。二哥主公呢？就在后边呢。请来徐达了吗？
1: 请了。
0: 哎，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不怎么样呗。
0: 胡大海为什么这种口气啊？因为他在请徐达时往返三次吃了苦头，又叫老家人徐宁把他顶得够呛，他有点气儿。今天一看见于金彪，他这坏主意可就来了，心想徐达徐达，你不是摆架子吗？我非给你来个下马威不可。胡大海他可要冒坏，这回他可惹了大祸了。他现在还觉得挺能耐的，他凑近了于金彪，压低嗓音说，
2: 哎，主公说叫你去参见新元帅去呢。
0: 于金彪啊并没有想别的，点了点头说，既是主公有旨，

0: 咱们就快去吧。说着就要走，胡大还说先等会儿，你忙什么？要不说你这人就直呢，现在就去。你知道人家新元帅徐达是个什么样的脾气秉性吗？你上去冒冷这么一见，多不合适啊。于金彪一听这话愣住了，二哥，听你这么一说，那新元帅莫非还有什么特别的脾气秉性不成吗？嘿嘿，老于卫，你是不知道啊，这位新元帅可跟咱们张元帅大不相同啊，他那架子可大了，我跟主公一连去了好几趟，受的那个罪，遭的那个白眼呢，就甭说了。
1: 哦，
0: 怎么还吃了不少苦？哎，头次进广泰庄，人家徐达没露面，明明在家里喝茶呢，愣说是没在家。第二次，我顶风冒雪来到广泰庄，哎呀，冻得我手脚都麻了，还是没见着。这还不算，我还让他看家那个老头给折了个对头弯，我这火啊可窝大了。您说啊，风雪交加，我们到这冻的都不让我们进门，徐达在屋里的烤火呢。第三次我们又来了，要不是江中领去啊，我们还见不着那个徐达呢。江中是谁呀？嗨，江中啊，江中是个打虎的，因为他把一口小宝剑掉在地下，主公给捡起来，他感激，他才把我们领到书房，勉勉强强见着了徐达。主公把我们来意一说，请你拜帅，掌握军权。你猜人家怎么着？人家不来，说啥也不来。哎，咱还真得感激元朝将打礼金打礼银，他们带人兵困广泰庄，是我把打礼金打礼银打进了八卦洞，救了全庄百姓和徐达徐国显的性命，要不是有这个事儿，他还不出来呢。徐达不但架子大，而且脾气古怪，说话连眼皮都不抬，他把脸蛋子往下一耷拉，哼，那真够15个人瞧罢了月的，把咱们这些人呐，根本就没放在眼里，撂在心上。哎呀，我算领教了，你要见着徐达可要多加谨慎呐，千万别像对张玉那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可不行，稍一疏忽，说差了一句话，就许把脑袋丢喽。于金彪一听徐达这些话，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心想，徐达徐国显，虽然主公器重你，可你也得自量一些呀，你寸功未立，你抖什么架子，耍的什么威风啊。但这话他不能对胡大海讲，只好淡淡的说了一句，二哥，你可别说的那么玄乎，新元帅怎么能那样呢？哎，胡大海认真说，我还吓唬你是怎么着，这咱们哥俩过得着，我才告诉你，不信你就去试试看呢。于金彪说，好，那我就先去见识见识这位新元帅，看看他究竟是什么人。
1: 哎，那走吧，走走走走，你在前我在后。
0: 于金彪一匹战马来到对前，看见了西吴王，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上前十里，主公在上，末将于金彪迎接来迟，望主公恕罪。西吴王朱元璋赶紧搭话，于将军免礼，孤王不怪，将军你来得正好，我以为我们西吴请来了元帅。
2: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 尽在972巨好听。

0: 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说着用手一指，这位就是我三顾广泰庄请来的徐达徐元帅，又给徐达引荐。徐先生，这位就是数次救过小王性命的忠义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叫于金彪。于将军，快来见过新元帅。于金彪听朱元璋这么一介绍，赶紧紧走了2步，来到徐达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哦，新元帅在上，俺于金彪这厢。下面要说有礼，有礼俩字还没有说出来，忽然他打住了。他是有意呀，要看个徐达对自己怎么样。你要还礼呢，那是你眼里有我们，证明是我二哥说瞎话的。你要是跟我摆架子说话带搭不理的，哼，我于金彪可不买你的账。想不到徐达不但没理他，连一点准备还礼的意思都没有。于金彪这火腾可就上来了，心的话，我二哥胡大海说的一点也不错呀。这个徐达确实是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徐达现在还没拜帅呢，咱们现在还是客情，即使你不还礼，你也应该说个客气话，怎么连个大气儿也不出啊？你这不是不通人情吗？这是岂有此理。他这生气不要紧，后边那有礼两个字就没有说出来，反而抬起头来目视对方，他要看看徐达究竟如何对待自己。他一抬头啊，更坏了，只见徐达徐国显用袍袖把脸遮上了。于金彪顿时气得火冒三丈，剑眉倒竖，虎目圆翻，站起身来倒退2步，擦楞一声亮出宝剑。这时候在场人全愣住了，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的还以为徐达和于金彪过不去，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呢，闹得朱元璋也不知如何是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阴差阳错误会了。不有那么句话吗？该招出事儿，城墙都挡不住啊！要说错，就从错上来了。徐达徐国显这个人呢，有爱将之癖，他早就听说过于金彪性情耿直，忠心赤胆，沙场上出生入死，勇猛善战，是文武双举人。今天一见于金彪，打心眼里爱上这员虎将，就想跟于金彪近乎近乎。朱元璋刚才给他们两个人引荐的时候啊，他想抢先和于金彪说句话，谁知刚一张嘴，一股冷风刮起了尘土，迷住他的眼睛。徐达急忙用袍袖遮住脸，揉了揉眼睛，等他把眼中的沙粒揉出来，转过身来要和于金彪说话时，万没想到于金彪已经是怒发冲冠，宝剑出鞘了。徐达一见此情，只恨自己误事啊，都怪我呀，早不迷眼晚不迷眼，怎么单单于金彪跟我说话我迷眼睛呢？可他没有半点怪罪于金彪的意思，急忙

0: 抱拳拱手啊，于将军，徐某这厢有礼了。于金彪把眼一瞪，哼，徐达，你欺人太甚。朱元璋在旁边厉声喝道，于将军不可无礼。于金彪把宝剑夸还入鞘内，怒气不息，面沉似水，一言不发，站立一旁。朱元璋赶紧解释吧，回头跟徐达说，徐先生，于将军脾气暴躁，多有得罪，请你原谅。徐达连说，主公，你说的哪里话来，此事当怪徐某。说完他又满脸和气地对于金彪说，哎呀，于将军请息怒，徐达还礼了。于金彪心说，姓徐达，你别来这一套，方才你对我冷得要死，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这么大的人，这会儿你又假装还礼，你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你拿我当小孩耍呢？我于金彪不能让你在我面前捡了个便宜去。想到这儿，他哼的一声转身行，任邓邦安跨坐马，用刀钻一颗马的乌叉骨，是扬长而去。旁边人惊得目瞪口呆，胡大海一瞧，心里是暗暗高兴，得，徐达呀，你别瞧你跟我胡大海摆下的行啊，在老于的跟前就摆不出去了。嘿嘿，你左一回不见我们，右一回不见我们，这回你想见人家于金彪，人家还不见你呢，人家走了，我看你怎么办。胡大海幸灾乐祸地把头一低，假装没事似的。这个时候徐达心里不好受了，哎，我还没进城，也没拜帅，就跟西吴的五虎上将之首于金彪闹了这么一场，将来我们将帅之间又该如何行事呢？一路上默默无言。朱元璋也在想，于金彪，你素常世人不服，今天倒要杀杀你的傲气，同时他也想看个徐达有什么办法制服于金彪，所以也没有吭气儿。就这样又走了几里地，这时天已经黑了，正走之际，就见前边灯球火把亮似幽松，照如白昼一样，眼看着旌旗招展，袖带高扬。徐达在马上掌身去一看，又吓了一跳，心想，莫非遇上了元朝的大军，我身旁除了家眷和几百名庄丁，只有三员大将，如何对抗强敌？徐达犯愁，怎么老犯愁啊？因为这一路上都是人家元朝地面，碰见元朝的军队是正常事儿。猛然听对面道咕噜道道的咚咚咚道炮声响亮，对面的人马渐渐离着近了，看清旗号了，西吴王和徐达都放心了。原来是元帅张玉文报说，西吴王和徐达从毛家集出发奔滁州而来，便率领文臣武将三军儿郎前来迎接。远远就看见西吴王和徐达徐国贤并马而行，急忙传下军令，三军列队，众将下马迎接主公和徐贤士。那张玉这个人是真好，那么大岁数啊，特别客气，远远就下马先给主公见礼，然后拉住徐达十分亲热，徐公可算把你盼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介绍众将。众人一一见礼，徐达一看西吴真是将有将威，兵有兵胆，一个个凶赳赳，气昂昂，好不威风，心里也高兴。张玉说，徐公啊，把你请来为帅，我军如虎添翼，何愁元朝不灭呀？朱元璋点点头，徐达说，哎呀，仁兄啊，你把我捧得太高了，恐怕要摔得重啊。哎，不要客套，天色已晚，请进城。 就这样各自上马，直奔滁州城。来到城内，很快来到了王府门前，下了坐骑到里边，武将摘盔卸甲，都换上了便衣，微服洗漱已毕。修王排摆酒宴，为徐达等人接风，文武群臣都来陪酒贺喜，唯独没看见于金彪。朱元璋有点着急了，当初张玉拜帅，于金彪就闹了一回，这回又耍脾气。那张玉性情随和，和徐达不同啊。徐达和坨坨不和，他认可辞官回故里，他能受你的气吗？将帅不和，对我西吴不利呀。朱元璋回到住处，在床上都不能入睡，他知道于金彪这个人爱使性子，叫死理儿，这怎么办呢？第二天一清早，朱元璋就来找徐达，想给他们解解扣啊。徐贤士，孤王手下将官虽然个个勇猛善战，但都是重情义少礼节的人，你呀得多担待，也多多教诲，尤其是于将军，你呀更得多费心了。徐达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不过现在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他只好敷衍了事的点点头啊，主公你放心吧。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8: 第二天一清早，朱元璋就来找徐达，想给他们解解扣啊。徐贤士，孤王手下将官虽然个个勇猛善战，但都是重情义少礼节的人，你呀得多担待，也多多教诲，尤其是于将军，你呀更得多费心了。徐达明白朱元璋的意思，不过现在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他只好敷衍了事的点点头啊，主公你放心吧。朱元璋听徐达不冷不热地说了这么句话，更是放心不下。他急忙请来刘伯温和张玉，就把半道上遇见于金彪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让他们想办法怎么能够解开这个扣呢。刘伯温沉思了一会儿，依我看呢，不如速速择期拜帅，一来我们不失信于徐达，二来也早做操练准备迎敌，三来呢安顿将士之心。于将军即使心中不高兴，碍着将帅之分，他也不好造次，免得夜长梦多。另外得给徐达准备官邸。朱元璋点头同意，现修官府来不及了，有房子谁的？滁州王郭光清的房子，郭光清在滁州好多买卖，给腾出一片老宅，门市房也都给他倒下了，好给徐达安家落户，这事儿就不提了。那么要登台拜帅可不是小事啊，得做充分准备。最后由军事刘伯温筹办拜帅的一切事儿，张玉指挥修建帅台，然后呢练习礼仪，就是得演礼。最后定了日子，来年的2月2龙抬头那天便登台拜帅，这时间可就挺长啊。咱们简短解说，大家忙忙活活的紧赶慢赶，把帅台建在教军场内。事先由刘伯温呢画了一张

0: 仆，张玉呢监工，建起来帅台跟这个图纸啊不差一分一毫。帅台高达三丈，是按天地人三才，宽24丈，是按24节气。将台的当中排列25人，各穿黄衣，手执黄幡豹尾，是按中央戊己图以为勾陈北极星之象。将台的正东排列25人，各穿青衣，手执青旗，按东方甲乙木以为青龙之状。帅台的正南呢也有25人，各穿红衣，手拿红旗，按南方丙丁火以为朱雀之状。正西排列25人，穿着白衣，手拿白旗，按西方庚辛金以白虎之状。将台的正北呢排列25人，身穿黑衣，手执黑旗，按北方人癸水以为玄武之状。台有3层，都摆着祭品祝文，周围排列365人，按照365度，各执彩旗彩幡。另外还有72人，各拿着剑戟，按72候。将台由南到北，左右两边排列文官武将。从将台到辕门是一条黄土甬路，将台的两边呢立着肃静回避牌，牌子下边各有4员牙将，每个牙将带着20名甲士，如有喧哗者按军法处置，这是庄严肃穆。很快到了2月2的这天，要登台拜帅了。西王朱元璋效仿汉高祖拜韩信的仪式，清晨起来沐浴更衣，再看出州城净水坡街黄土殿道，大街小巷悬灯结彩，老百姓高高兴兴的。新王给徐达准备了4马高车，还有1顶3叉紫金帅子盔，1件紫金掩心甲，1领大红征袍，1条山河带，1双虎头战靴，护心经护背旗与他为战群中医宝剑等一应俱全，派人送进了徐达的官邸。随后朱元璋带着文武群臣过府来接徐达。徐达一旦登台拜帅，就掌握了西吴的命运，也掌握朱元璋的命运。你想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不但朱元璋，文官武将啊都非常尊敬徐达。到这建礼已毕，徐达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收拾停当，有文武2位官员陪同，左有李善长，右有张玉陪同出府。朱元璋要搀扶徐达上车，徐达急忙上前深深一礼，主公主公，徐某实不敢当，先王您快请上马吧。不用，哦不不不，朱元璋说为国求贤本当如此，朱元璋还要扶一把，扶他上把车，徐达说啥也不让。张玉一看呐，急忙走了过来，主公啊，还是让微臣带你搀扶徐公上车吧。朱元璋点点头，也好。就这样，张玉在徐达上车的时候扶了一把，又把车辕呢扶了扶，把车轮搬了搬，这叫捧辕撤轮，表示朱元璋敬贤的意思。随后有人高喊：“时辰到！”到，咚咚咚咚，到到，晃晃晃晃晃，鞭炮齐鸣，铜锣开道，君臣一行直奔滁州城南门外教军场而去。路上吴氏很快来到教军场，徐达在车上用目观看，哟，只见将台4面8方7分5色，军装分5色，当将官者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军容严肃，将官威武啊，西吴一派兴旺 景象。徐达看罢，心里也很激动啊。他由车上下来，带领棋牌够奔将台。这将台前文我说过，共分三层，每层都有西吴的两员大将，手捧西吴王朱元璋给徐达的赐物。第一层是九曲葫芦棍，第二层是铜弓赤翅，第三层是黄月白毛。这些东西啊，都象征着西吴王赐给徐达的权力。元帅有了这几样东西，就执掌了全军的生杀大权。再说徐达顺着甬路走上将台，见西吴王朱元璋早已端坐当中，左有李善长，右有张玉。徐达紧走几步，双膝跪倒。徐达参见主公千岁，千千岁。西吴王站起身行，手举大印说道：徐贤士，本王将帅印交付于你，江山之安危，黎民之祸福，全在你一人身上。但愿你为国效力，扫灭暴元，天下幸甚，万民幸甚。徐国显急忙说道：我徐达受主公三顾之恩，虽肝脑涂地，莫能达报。今日又蒙主公委以重任，徐达怎敢不尽心竭力，以报主公之恩，以慰万民之望。西吴王将帅印送与徐达，徐达磕头拜纳了帅印后，站起身形立在一旁。来呀，排摆香案。西吴王传下了旨意，中军将香案摆在将台当中，大道旗供在桌案后边。众人一看这杆大道旗呀，就是帅子旗呀，是大红缎子的，黄火焰白月光，绣黑字，上边绣着西吴王驾下总督兵马招讨大元帅，当中是斗大的徐字。风吹起舞，唰啦啦一阵响啊。西吴王净手点香，旁边李善长手捧祝文高声朗诵：西吴王朱元璋祷告上苍，元帝暴敛，残害忠良，奸佞得宠，百姓遭殃，狼烟四起，各地称王。元璋兴兵重建朝纲，推翻元朝平定四方，今败徐达挂帅统将，调遣三军征讨昏王。李善长读罢祝文，西吴王将香插在了香炉内，后退三步望空而拜，随后众将全都拜倒磕头已毕。朱元璋站起身形，亲自讲虎符玉洁授予徐达。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这里有爱恨情仇。
4: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5: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西吴王说，从此上至将帅，下至庶民，尽从大帅节制，勿以受命为重，勿以三军为轻，与士卒同甘苦，与三军同寒暑，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谋而伟重，勿以强辩而是非。徐达再拜受命一地，升作帅位。中军官将17禁律54斩挂在将台之上，然后叫诸将前往观看。值班上边写道，文古不进，文今不止，举其不齐，言其不符，此谓薄君，犯者斩之。呼民不应，典卯不到，委其不至，此谓慢君，犯者斩之。待酒入辕门者，犯者斩之。众将看罢这17禁律，个个倒吸口凉气呀、啊！哎呀，今后行动可得有规矩，不知道犯哪条，要像我们素日啊，哈，占山为王那阵儿，随随便便，大概有5个脑袋也掉了。这个教军场内鸦雀无声。这时就听徐达吩咐一声，众将官击鼓点卯。话音刚落，就听着咚咚咚，咕噜噜噜噜，48面大鼓一起响啊。鼓声一停，徐达说，众位将军，本帅既受主公三顾之恩，以军中大事相托，怎敢不尽心竭力，运筹决策，皆在本帅。两军冲锋尽在将军等，我徐达今日出掌大权，登台拜帅，先行点卯，均按禁律而行，头卯不到，呼鸣不应，重则40军棍；二卯不到，道不言道，重则80军棍；三卯不到，故意违抗令者，开刀问斩。徐达说这番话，当时吓坏了3个人，头一个就是西吴王朱元璋，二个是副元帅张玉，第三个就是胡大海。他们自从进了教军场就没看见于金彪。前几天呢，西吴王以小雨全军，凡是在册者拜帅之日都要前来听点，听点名来。若是生病了或者有急事不到的，必须到张玉处挂号，如果无故不到者，按禁律处之。这着朱元璋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出去找于金彪，吓得胡大海心里像揣个小鹿一样突突直跳啊！他吓死了。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于金彪不到和他有关系。就在这么功夫，就看张玉把花名册打开了，用手一点名姓，中军向下高声喊道，长胡将军胡大海。胡大海撩战群分甲夜，腾腾腾来都切近，咋呀，胡大海参见元帅。他在大帅桌前

0: 前深施一礼，徐达一摆手，将军战过了。
1: 是。
0: 胡大海退回原处，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紧接着梅世祖、郭英、汤和、邓禹叭叭叭叭由头至尾往下点，点到第六名忠义将军于金彪，没人搭声。忠义将军于金彪连喊三声，没有动静。中军官转身报缺，启禀元帅，于金彪误一卯。徐达、薛国显瞧了瞧张玉，于将军可曾请假？张玉摇了摇头，没有。好，为什么说好啊？往下点呢，你不能因为少一个人不往下点了。上百员将官点完之后，元帅传令，击鼓点二卯，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鼓声一停，又点二卯，还是没有于金彪。这是场上一片死境，大家都替于金彪捏了把汗，希望朱元璋的心呐、本儿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心说于将军呐、于将军，你再不来可就完了。徐达眉头一皱，中军官，击鼓响炮点三卯，是，到，咚咚咚咚，到到，咚。咚咚咚，鼓声一停，又点三卯。启禀元帅，于金彪三卯未到。徐达火了，只见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于金彪啊，我第一天登台拜帅，你连误三卯，要不把你制住，我怎么为帅呀？一回身摘下了黑牌，用红笔刷刷画了个十字。中军听令，末将在，命你拿此黑牌去掉于金彪，让他前来候令。得令啊！元帅一拿下黑牌，众将心惊胆战，谁都知道金牌是升，银牌是赏，红牌是掉，黑牌是杀。只要元帅把黑牌发下去，违令者就没命了。众人都替于金彪着急，可谁也不敢多说呀。中军接过黑牌转身要走，就在这功夫，就听教军场外一阵大乱，马挂銮铃声，辕门外跑来一匹青鬃马，马上端坐一员大将，大家举目一看，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五虎上将忠义将军于金彪。胡大海一看于金彪这样，差点没把魂吓丢了，吓趴下。为什么？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徐达因为在半路上和于金彪发生误会，到了滁州以后，他几次派人去请于金彪过府议事，想以此缓和一下两人的关系，得便也把那天的事儿解释一下。怎奈于金彪推说有病，不肯前来相见，就连朱元璋的王府他也躲着不去。后来薛达着手定禁约整军风，西屋军中不少曾经是占山为王的代王和各村的庄丁，这些人散漫惯了，一见新元帅如此严厉，不免讲些怪话。有的人知道于金彪与元帅有些不和，有意往他耳朵里吹点风。于金彪本来就对徐达不满，听了这些闲言碎语，心中更有气，暗想：徐达，你还没拜帅就如此威风，想用禁律压倒众人，想我于金彪自从兵变于桥镇以后，福保主公夺襄阳，取滁州，功高望重，你徐达还能把我如何呀？于金彪一肚子气没处发泄，整天在府中饮酒借酒浇愁。正好徐达制定一条带酒入辕门者应犯斩杀之罪，这一条最反对的是胡大海，本来他就是个酒坛子，是见酒没命的人，平时一顿美酒就浑身难受，他见徐达定了这么一条，

0: 心中暗想，徐楠，你成心跟我过不去，我得想法把你这条破了。胡大海憋了两天，憋出个主意。他知道于金彪也爱喝酒，而且不惧徐达。哎，只要我把徐达禁酒的事儿添枝加叶的跟于金彪一说，他准得去找徐达算账，徐达就得把这条去掉。前者在回滁州的半道上，老于就给徐达一个下不来台，这次啊还得让他碰个大钉子。他把主意拿定之后，换了两名军卒，指着一坛子酒说，孩子们，把这台酒抬着，咱们到于将军那儿喝去。两名小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老胡说，二爷，这可使不得，要让新元帅知道了不好办。胡大海把大嘴一撇，哼，知道了又怎么样，有本事让他去找于金彪啊。孩子们走吧，跟二爷喝几盅去。军卒治好，抬着那坛子酒到了于金彪的府上。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4: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
3: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5: 一会儿。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6: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魅力风景尽收眼底，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1: 一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My Tears Ricochet Taylor Swift， 在这首歌曲开篇的和声呢，是让我们的感情马上就仿佛是坠入了海底一般。后半部分呢，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好像是遥远的地方的鼓声，仿佛你又是回到了当年 Taylor Swift 那样的对于爱情非常执着，总是会感叹年少的感情为什么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那个小女生。不过呢，却又是比那个时候多了一些成熟的安稳。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已经发布之后呢，就登录到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的第16名的位置。

Gag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他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Imagine Dragons Follow You， 这是 Imagine Dragons 全新的单曲。时隔了两年之后呢，主唱 Dane Reynolds 是终于把这首新歌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18年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宣布了和自己的妻子是决定了离婚。虽然说呢，这七年的美好时光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但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对于这段感情的不舍，以及对于离开的那一位呢，希望他去展开美好的生活的祝愿。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去理解到人生无常这件事情，所以当很多事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面对接下来的时光。再次推荐到这一首由 Imagine Dragons 讲述了他们真实的背后的故事 Follow You。

Rag & Bowman 对于很多的国内的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一点点陌生，但他其实在英国本地呢已经是横扫了多个奖项，比如说呢全英音乐奖的最具突破艺人，还有最佳单曲，这样的厚重的奖项呢都是已经收入囊中。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You Ever Wanted， 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全新的单曲，依旧是浑厚的嗓音，依旧是让人感动的质感。让我们来马上听到这一首来自 Rag & Bowman 能够带给你灵魂的思考的歌手 All You Ever Wanted。No painted train.

Pink, today is the day. Pink 这位大姐姐呢，每一次我们看到她的时候，你都觉得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有坚定力量的女性来给你一些灵感。Pink 就是一位这样的歌手，每一次看到她呢，你都会觉得说呢，即便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她的眼前都不是问题。不管是在歌曲的创作还是在演出当中呢，她都是每一次竭尽全力。你如果看过她的现场的演出，就会感叹说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的稳，并且在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当中呢，他都是有突破和创新。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在生命当中挑战自我的人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多多搜索一下粉妈 Pink， 每一次都在不断挑战自己，带给你不少的力量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推荐到这位歌手呢，是来自美国的，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小镇当中的创作人，叫做 Lenny Low。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人，音乐的风格呢十分的丰富。在他的嗓音当中呢，你总是能够听到他有一些空旷，有一些慵懒的淡淡的忧伤感。其实 Lenny 呢是想要去用他的音乐传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idea 的话呢，就应该马上的付诸行动，坚定自己的心念，相信什么事情都能够完成。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Ocean Side， 来自 Lenny Low。

我的 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每一次说到 Harry Styles， 他的穿着风格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艳，因为不是每一个男性的歌手都愿意去尝试和突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乎外界的声音，会怕说呢别人对我们的限定，让我们只能够活在那些条条框框当中。但是每一次你看到 Harry Styles， 你就会知道生命当中其实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有着自己的个性。这一首 Watermelon Sugar 就是用着朗朗上口的以及有一点魔性的副歌的不停的重复呢，让你去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 Alessia Guerra，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Let Me Down Slowly， 是联手到美国的一位男歌手 Alec Benjamin 一起来合作的。两位的歌声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如梦如幻，平静当中呢唱出了悲伤，让你内心的回忆呢可能被牵动了起来。Alessia 她是曾经说到说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打破风格的局限，是酷酷的又是时髦的，但是呢内容却非常的深刻，能够让我们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反映出来。 Let Me Down Slowly 是由 Alec Benjamin Alessia Cara 来合作的单曲。

0: 游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2: 欢迎收听贵州旅游广播静候佳音，我是佳琪。岁月在我们的指尖无声地划过，好像没有过多久，童年就已经离我们远去了。你是否还记得那追逐嬉戏的岁月，童年里的纸飞机，还有那玩抽陀螺的游戏？当你推开那记忆的门，让时间定格在那个瞬间，拨开层层记忆的时候，自己的那份童心也在瞬间被找到了。

其实快乐真的不在于年龄，能够想得简单一点，其实会更加的快乐。能放松则快乐，能忘怀则知足，能沟通则豁达，能知足则幸福。我们追求太阳的温度，却错过了月亮的温柔。我们追求新鲜的生活，却遗忘了最需要滋润的心灵。

有时会想念童年啊，对我们的童年说声好久不见。其实在生活中，你也可以用久违的童心去感知生活，也可以永葆童真。希望你能够童心不泯，做一个快乐的超龄儿童。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们人内心最需要保持的就是一份简单，一份纯真。当每个人都在追求成熟稳重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某一个小小的角落，某一段时间当中，让自己简单一点，能够像孩童一般开心、幸福和快乐。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正在播出的《静候佳音》，我是佳琪。虽然已经离童年很远了，但童心我们可以一直去保持着。在交朋友的时候，如果用一颗童心，那这份友谊也会更加的纯真。如果你用童趣来生活，你会觉得生活变得简单而更加的快乐。

纷繁复杂的生活中，我们总有一个角落希望能够保持简单，越简单越好。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总有一片美好却又短暂的记忆，那真的就是属于宝贵童年的美好回忆。希望能够用童心来赶走忧伤，用童趣来让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0: 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的静候佳音，我是佳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的细碎的小事，一起感受一下生活的小确幸。我们都在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会慢慢的得到一些，当然也会失去一些。比如离我们越来越远的童年，你会偶尔想念它吗？童年是一只弯弯的月亮船，随着时间的风漾起的波纹，摇摇晃晃地远去，停泊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睡去了。当它醒来的时候，往往已经是记忆的模样。拥有它的那个人，不是已经长大，就是早已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让它不再那么单纯，眉眼间也多了一抹难言的惆怅。坐在夕阳的树下，看着天边的晚霞，想想自己的童年，这段无与伦比的时光，常常会含着泪去微笑。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么完美。是的，当我们终于在生活的冷暖里体验了成长，懂得了成熟的含义，代价却是我们渐渐失去了年少的单纯和透亮。在穿过生活给我们铺设的艰难万险，历经人生的悲欢离合后，拉长的时光里，再难有什么让我们振奋了，连笑容里都时有难掩的无奈和勉强。天空的湛蓝，云朵的纯白，花开的声音，草长的欢笑，童年里我们会为这些欢之雀跃，现在你还能感受

真的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星灿烂的光。有时候我们想到自己好像还存有那些童心，它会照进我们日渐平静甚至麻木的生活。我们的一颗心因为童真的呼唤而苏醒，恍若又听到了草里蟋蟀的琴弦，池塘里青蛙的清唱，草尖上露珠的滚动。原来这些生活中简简单单的小小声音，是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了。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让我们一起虚度着年华，聆听生活的点滴，在平凡的日子里静候佳音。
3: 张爱玲说，童年的一天一天温暖而迟慢，正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多么美妙啊，不用琢磨生活里的平仄，所有忧愁都随着笛韵而去。从古至今都描绘了童年的模样，这样的童年是人生要追求的最美形态吧。简单无忧，享有大把的光阴，可以虚度挥霍，不开心就哭，一开心就笑个不停，一切都无从掩饰，也没有心机。

天就是蓝的，云就是白的，不用渲染，无需质疑，一无所有的脸上连伤痕也是点缀。童年总是那么的美好，可是没有人能够永远停在童年，成长的岁月也让我们有了更

多的寂寞与疼痛，而童年的那段透明的时光就成了人生里的琥珀，那些被生活的茧包裹起来的碎片，恰恰是我们最渴望的简单又快乐的小幸福。

谁会拒绝重返童年呢？再在那洁白的壁上涂出一个五彩缤纷的花园。可童年究竟是一匹不驯的白驹，腾跳着远去了。我们常常会想起童年，但每个人都会别去童年，出走，去寻找人生，去追求梦想。但无论你走出多远，离开多久，都要记着原来的模样。待你归来，仍没丢掉那颗少年心，见你的时候依然是从前的那个少年。

0: 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他是张先生，身在贵阳，每天乘坐固定的地铁回家。自从上个月开始遇见了他，所以每一次乘车都变得有所期待。音乐地铁，给你一个表白的理由。
2: 欢迎搭乘音乐地铁，我是小沙。你锁定到的是贵州旅游广播互动平台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今天我们来聊到的话题是，在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你都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来自愈呢？有的人会去看一场电影，有的人会去听一首歌，有的人或许去运动，有的人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但生活当中不开心的时候偶尔会有，我们现在经常的听到一个词叫 emo， 你会不会突然就 emo 了？那么在这些时候你不可能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听一首歌或者看一场电影的时间还是拿得出来的。那么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都会怎样自愈呢？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真正能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心里那段释怀。只要你内心不慌乱，连世界你都会发现它影响不了你。可以消沉，可以抱怨，甚至可以崩溃，但不能丧失治愈的能力。绝对不要输给过去的错误和愚蠢。在你治愈了自己之后，未来的每一步都向正确方向去发展。还有要知道，一个人再好，对你不好没有用；一个人再富有，心里没有你也没有用。誓言都是可以编造的，浪漫可以伪装，唯有心疼是来自内心的情感，他不欺骗别人，也欺骗不了自己。爱这个东西，它不是随便的说一说，它是包容，是陪伴，是担当，也是付出，更是责任。无论爱情还是友情，懂得珍惜，不离不弃，仅此而已。你哭了，他跟着难过；你病了，他照顾你；你受苦，他会自责，对你心疼，而不是虚情假意，是不经意流露出来的心疼，真真切切的呵护。所以要鉴别身边的人对你是真的好还是假的好，当你明白以后，你就释然了，就释怀了，那么也就会自愈了。还有说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最初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朝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向去发展。相信自己，你能作茧自缚，就会破茧成蝶。万物都有裂痕，但是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不是吗？心之所向便是阳光，无所畏惧便是远方。人生就是一场自我完善的修行，苦难和折磨都是磨练，所有的经历无论悲喜，都是为了塑造更加完美的自己。所以有这样一句话分享给大家，人生最幸福的事，不是活得像别人，而是努力之后活得更像自己。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有谁与你窃窃私语？
2: 如果找到的，就算无论个情况是怎样，应该去试。我怕我
1: 在你透明的心页上做着精致的书写。总耻笑查看你额际的眼神。
3: 我今晚就专程回来，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音乐地铁，沿着你的心事向上慢速。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旧陪伴各位音乐地铁，我是小沙。搭乘音乐的地铁，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聊聊心事。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如何在自己难过了、失落了、不开心了之后进行自我的疗伤和治愈。要学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你有没有发现，当情绪好的时候，你的家庭也很好，事业也很好，身体好，什么都是顺风顺水的。可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发现身体不舒服了，家里也一团糟，甚至工作也

有很多的阻碍，要学会做自己的心理医生，不带怒气出门，不怨气的做事儿，不带烦恼的睡觉，不带急性的办事，清醒做事。迷茫的时候读书，独处的时候思考，大怒的时候控制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注意到这些微妙的细节，你会发现你开始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充满笑容，不让人生输给情绪。当然生活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实力才是王者。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那都是牺牲了安逸换来的，也不要羡慕别人的才华，那是人家私底下努力维护来的，也不要羡慕别人的成熟，那是经历了很多的沧桑换来的。有人在奔跑，有人在睡觉，有人感恩，也有人在抱怨。如果没有躺赢的命，那就站起来吧，拼命地跑。如果自己不努力，谁也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努力就是人生的态度，实力会成为你的王者。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都会低估时间的善变，轻易让原本浓烈的东西就翻篇了。如果时间可以重来一次，你会不会刻意地避开某个时间、某个地点或者某个人呢？这一生究竟要有多么的幸运，才会遇到那个满眼都是你、待你如初、疼你入骨、见不得你受半点委屈、倾其所有也要护你周全的人呢？如果在没有遇到的时间段，要学会爱护自己、保护自己，让自己学会给自己疗伤。音乐地铁依旧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情感。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车厢里面，你的眼底倒影着一个少女。
4: 列车一直往前去，不管它要开往何方。音乐地铁，我的车站在你身旁。

音乐地铁继续的驶向前方，和我一起搭乘这趟音乐和情感的列车，我是小沙，欢迎各位。互动平台关注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话题是如何给自己疗伤，要学会做一个有自愈能力的人。有一件事情大家需要做到，允许自己做自己。过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原来化妆的尽头是裸妆，医美的尽头是养生，美甲的尽头是肉粉色，烫染的尽头竟然是黑长直，消费的尽头会是断舍离，红的尽头会是自然的气血色，时尚的尽头乃简约的黑白灰，终归是大道至简。友情、亲情、爱情、人生亦是如此，生活活到极致，那么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它是素与雅，允许自己做自己，也要允许他人做他人。所以往往在遇见了一些让自己不开心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要做自己，不要用所有自己难过的事情、难受的事情去取悦他人。再来，要学会心如明镜。特别要告诉各位女人们，你们都不傻。还有各位男人，你要知道，女人真的不傻。你待她真心或者敷衍，她心如明镜，只是她愿意为你而装得自己很傻。若哪天不装了，你也就只是你了。身边每个人都会演戏，人人都有一百张脸孔，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你今天不学会72变，日后可能要挺过81难。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圆滑的处事背后，自己的心里都要如明镜一般，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谁对你好，谁对你假，自己要会掂量。

有这样一段话，我个人也很喜欢，很俗，很清醒。行动永远比画大饼更浪漫。你的努力奋斗不是做给谁看的，而是为了自己做一个连自己都会羡慕的人。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别再因为一点情感问题失魂落魄。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但你不能够放纵自己有一个烂透的人生。所以这段话真的很俗，但是能让我们清醒起来。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车厢里面，你的眼底倒影着一个少女。
5: 列车一直往前去，不管它要开往何方。音乐地铁，我的车站在你身旁。

欢迎光临音乐地铁，一起搭乘在这一趟音乐和情感的列车当中。我是小沙，你有想听的歌和想说的话都可以来和我分享。互动平台微信搜索96972贵州文化旅游服务热线，直接留言我可以看到。今天来聊到的话题是，在我们经历了糟糕、悲伤、不开心的这些情绪之后，怎么样来给自己治愈。有一段话要分享给各位，懂比爱更好。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淡的陪伴最心安，懂你的人才是最温暖的。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莫过于有人疼，有人懂，念你的冷暖，懂你的悲欢。很多时候幸福就是有一个懂你的人，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愿你所爱之人不仅懂你的言语，更懂你的欲言又止。当你在没有遇到这个懂你的人之前，我们要学会自己懂自己。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昨天为了和他赌气，把消息设置成了免打扰，强忍住一天没有看，第二天就很急忙打开手机，然后发现什么都没有，瞬间明白所有的失望都来自于自我以为。我以为在他心里很重要，其实也就那样。就在突然的一瞬间释怀了，原来没有人怕我会带着情绪整夜不睡，原来没有人担心我会偷偷的流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好像很爱你，但又不珍惜你，却又不想失去你，说着爱你的话，却做着让你伤心的事。当你将这一切都看透了，那么也就释怀了，也就会自愈了。还有就是随缘这件事情吧，年轻的时候总说要嫁给爱情，要娶爱情，长大以后吧，想嫁给成熟，嫁给物质，最后又知道自己想嫁的是人品和内涵，是责任和担当。再后来觉得算了吧，不嫁最好。尽力之后选择随缘吧，人的手就那么大，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别贪心。最后一段自我疗伤，经历过了流年的聚散，体会了人情的冷暖，经历了物是人非，也学会了自我疗伤，有苦自我释放，有泪欣然品尝。人生是一场历练，一次懂得，一个过程。告诉自己，凡事靠自己，也一定要让自己更坚强。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3: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2: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4: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2: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3: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来自于汪明荃的《万水千山总是情》，毫无疑问，歌曲比他同名的电视剧生命力更加旺盛。阿姐汪明荃更是凭借这首歌名声大噪。庄梦蝶和阮廷申相爱在红潮当中，却因为两家的世仇却没有能够顺利结合。国难当前，他们齐赴上海，患难见真情，心中有爱，即使所隔山海也无所畏惧。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静，白云过山峰也可传情。

借这首歌，我相信可能有人的印象会比较模糊，但是如果提到《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耳边一定会响起这样的旋律。金庸笔下浪漫传奇的江湖世界，在这部《射雕英雄传》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是公认的最佳改编版本。之后引进也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是无数身处社会中人们向往的自由。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这句话一涌现出来，我相信也是一代人的回忆。

流水般的许文强和冯程程，铁打的主题曲《上海滩》，由黄沾、顾嘉辉共同创作，叶丽仪唱出了浮沉滚滚的人生百味。有意思的是，黄沾曾说歌词“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这样的灵感居然是来自于他拉肚子的经历。人们为了爱情，往往奋不顾身，只为了心中对的那个人。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看大时代的时候，很少会有人在意主题曲的名字，只知道是主演之一郑少秋演唱的，唱出了人生的浮沉漂泊。每次旋律一响起，便会在眼前浮现丁蟹在股票市场叱咤风云的画面。时代造就英雄，抓住时代机会就能成功。冷暖岁月里，几春旧爱未忘，谁会令旧梦重现，故人复在。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欢迎光临，请问需要点些什么呢？
1: 来一首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0: 我想要陈慧娴的《千千阙歌》。
2: 我想听哥哥的《倩女幽魂》。
0: 请稍等，马上送上音乐大餐。
1: 在这里，只有动听的歌和永远值得期待的你。
0: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就算你没有看过这个版本《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人，我相信对这首歌曲一定不会陌生。尤其是前奏萨克斯一响起，姚小蝶好像就在你的眼前，旋律一响就会把人拉入旧日浮华当中。当遇见生命中对的人时，我喜欢你就可以被说成与春天的约会。若是情未动，始终相信我俩与春天有个约会。

国家师姐这一部电视剧创造性的以女警为主人公，娥姐英姿飒爽，陈三元爽朗率直，女性坚韧不拔，自立自强，独特的魅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多人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可是十分喜爱这首主题曲。就像歌词里所唱到的那样，不必装蠢，做女人不应甘心去做花樽。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首歌是陈百强的代表作之一，就算你没有看过《义不容情》这部港剧，也一定听过 Danny 的这首歌曲。即便无法顾及自身，但遇到对的人也会奋力一搏。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歌神，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谁是啊？
10: 歌神，
11: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2: 歌神来。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每次把酒狂欢这首歌响起，就会让人心情愉悦。很多人不知道这首歌的名字，但是旋律一响，脑海当中就会浮现孙悟空古灵精怪的样子。无论多少磨难，都要记得开心才是人生唯一的答案。

这首《祝君好》一度成为恋人们之间专属的送别歌曲。当时为庆祝澳门回归 ，TVB 硬是推出了这部《十月初五的月光》，在之后又推出了电影版本。张智霖和佘诗曼的演绎，让人对于坚守爱情的真谛有了全新的认识。离开的路上，请记住，唯一不变的就是爱人的祝福。没拥抱，也没亲吻，也算是另一种依靠。

很多人在看过《寻秦记》之后，也不能够立马想起主题曲的名字，但是伴随旋律一起出现的，还有项少龙穿越时空后和巫廷芳的情感纠葛。时代造就英雄，但人可以创造时代。谁修谁，春秋都只听天地号令，谁能扭转命程？好像很多粤语歌曲读起来都觉得很绕口，但是前奏一响起，我相信你和项少龙也一起回到了那个时代。

0: 只可给你保守。
1: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2: 歌神，
3: 歌神，
4: 歌神，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谁是啊？
11: 歌神，
12: 想来唱歌吗？话筒。

欢迎来到歌神来了，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走进经典港剧音乐。《金枝欲孽》算是中国宫斗电视剧的开山之作，《甄嬛传》的原著作者刘恋子也表示自己深受这部剧的启发。片首曲《儿女》道尽了沧桑，问苍天有几多快活儿女。这部剧和《甄嬛传》还不太一样，《甄嬛传》大女主的姿态从头到尾都是以胜利的姿态在演绎这部影片，但是《金枝欲孽》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每个人都很可怜。时光静好不曾惜，繁花落尽终是悔，梦半醒我方知这样寒冷，何为爱，无非凄风苦雨间。

来自于周华健和齐豫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家喻户晓，是歌颂江湖儿女情的代表。95版《神雕侠侣》被很多观众称之为最不可超越的版本，无论是古天乐的杨过，还是李若彤的小龙女，都是经典中的经典。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为爱奋不顾身，即使飞蛾扑火，那又怎样呢？

很多朋友都叫不出来这首乔峰专用 BGM 的名字，但是周华健一开口，立马会被拉回那个追《天龙八部》的年代。当时黄金时段不允许播港剧，因为这部电视剧在内地播出时太火，给了很多剧作的制作人们很大的压力。但你应该记住这样的人生信条：无常就是人生常态，随遇而安就是人生真谛。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Lady Gaga 的 Close to You 出现在 Asia FM。 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想要听好歌，想要听到娱乐八卦，想要有好心情呢，留守我们的节目吧。那还有什么东西呢？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告诉我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张远的《局面》。

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张靓颖的歌曲呢，不常见，是她和电音制作人 DJ Y Beats 呢，在光世界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正式合作英文单曲了。一起来听张靓颖的 Green Light。
1: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Oh, tell the boys got the check.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最近一直在社交平台上面呢，看到了大家分享 Lisa 在维密舞台上表演的片段，在想是不是翻唱歌曲呢？其实不是，这是她的新作品哟。别走开，稍后跟你分享。现在有黄子弘凡的《除了快乐禁止进入》。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刘雨昕呢推出了新专辑 O 或者是零或者是圈 Volume One， 歌曲《看这月亮想你》是她鲜少尝试的风格了。相比以往的作品呢，增添了许多细腻的情感，一起来听听吧。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3: 全球独家首播。

0: 电视剧《七月雪》就是讲述了霍展白为友人之子求药，结识了药师谷谷主，就是薛子业呢，各有执念的两个人，从针锋相对到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却因为各自背负的责任呢，而难言爱意，最终呢，天人永隔的故事了。这里有雪落无汉主题曲，周深的《一生一瞬》。
1: 一

这里是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 New Music。 那欢迎你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给你送上的是王以太爱热的 Where to Go。 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我们明天见。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您放送动感的音乐，让你精神为之一振，跟着旋律跟着节奏一起摇摆起来。那这些歌曲呢，都是满满

然后呢，在这部电影里面不得不说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太乙真人。太乙真人的台词儿也是流行开了啊，这首歌不知道能不能流行起来，因为这首歌就是唱太乙真人的，而且呢太乙真人的配音演员张嘉明也加入其中了啊。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太乙，随心随性，淡泊名利，明辨是非，没有执念，没有贪念，善恶分明，有底线，爱与怒都是发自内心，从人到猪处处透着松弛洒脱，从传统修仙的角度，这样的心性才能修成正果。太乙最威风的一次，来听来自于王朝1982和张嘉明所带来的太乙。

0: 我还没唱呢。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动感乐，耶！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继续来听动感的音乐。OK， 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的话，也是和王朝1982有关系的一首歌曲，因为也是他们作曲的一首歌，那就是王朝1982和龚琳娜所带来的《六耳》。王朝1982在说，我之所以写六耳这个角色，就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学音乐，而且我是在一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人脉和关系，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孙悟空好歹还有旁人暗中引导，而且取经还是因为带上金箍才不得不一路西行。但是呢，六耳这个角色不就是作者的一种表达吗？自学成才，想做一番成绩，不就是我们吗？一起来听来自于龚琳娜、王朝1982所带来的《六耳》。
2: 那六耳猕猴啊，善灵音，能查理，知前后万古皆明，手段

0: 侯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与真悟空同向同音者，六耳猕猴也。
1: 好，下面的时间来享受音乐，这是一种派对的氛围，派对氛围愈发升腾。这是一个以音乐和灵感调制的深夜派对，娃娃与好友们常在微醺的夜晚任由醉意点燃创作的灵感，于是有了这场特调派对，将情绪酿成旋律的空间随着气氛逐渐的升温。娃娃与李大奔还有咖喱联手为大家调制我的这首歌曲呢，是由三个人共同呈现的，旗帜鲜明地宣示那些属于自己的、一点也不容妥协的态度。这不仅是对拥有的宣告，更是一场冷酷的角逐。他的力量源自那一份不放手、不让步的坚韧。娃娃、李大奔、咖喱的合作，我的。
2: 耶、yeah.。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3: 嗨，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您正在听到的是给您带来动感音乐的动感乐，耶！各位好，我是你的音乐伙伴林健，继续和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音乐了。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杨坤、王瑞卓、王赫也带来的《异客 Life 版》。这首歌曲里面，杨坤唱的是《游子终归家》，王赫也唱的是《潇洒离家，走上自己的路》，而王瑞卓唱的是《家乡对游子的呼唤》。突然一下子理解了流水记老师听完《异客》之后及时的那个评价，就是三位歌者像草原上以自己姿态行走着的三种动物：老马、黑豹和飞鸟，非常的精到。来听《异客》。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的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曲，高科技的一首歌曲，从某音追过来来听全曲的一首歌曲，因为这是 DeepSeek 创作的歌词，同时也是 AI 生成的旋律。歌词当中有一句说的是，你说冰美式太苦，要加一勺我的妥协。我想方文山看到这句歌词都会退避三舍。成功绝非偶然，这首歌是套用了转化最高的男 rap 女唱模式，加上时长也控制在了3分钟左右，看来作者是深谙现在网络流行的高手啊。来听这首歌曲《七天爱人》。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 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Hey，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来到林健所带来的动感乐耶、这里呢是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逢这个时间一起和林健分享动感的音乐。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清新疗愈系的，来自于163 Bruises 所带来的小船。这首歌曲的清新疗愈的灵动听感氛围和 MV 营造的美好夏日视觉可谓是无比的契合。我们或许都在寻找重心，生活的重心，人生航向的中心，偶发焦躁，日常心慌，说真的也无所谓，反正青春是迷路的年纪，但专注的人好像轻易的就成了世界的中心，他只要专注，他就会闪成所有迷路之人的日升月落和满天的星星。来听小船。

好，接下来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单依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这首歌的质量非常的棒，毫无疑问单依纯现在游走在唱抒情歌曲和这样的前卫音乐之间的状态非常的好，综合起来今年这份答卷非常的全面也很先进，继续再这样下去今后十多年就是你的了，能听到阳光洒到地板的声音，能感受到阳光洒在皮肤的感觉，来听单依纯的我管不住我自己。

在972贵州旅游广播的电波里，有这样一派音乐，潮音、电音、hip hop， 这派音乐就是我们的动感音乐，给你的周末加注活力。动感乐，耶、这里的音乐自成一派。好了，各位，今天动感乐耶、到这告一段落，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拜拜。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5: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6: Asia Touch Music
5: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6: Asia Touch Music。

0: 各位好，我是李松，这里是 Asia Touch Music。 我在节目当中其实不仅一次的给大家分享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风格，尤其我觉得最多的应该就是电音作品了。可是谁想到呢，接下来这位歌手他真的是鲜有电音作品发行，但其实曾经也做过很多的这个电音尝试，也是很成功的哈。他就是歌手张靓颖，在他40岁生日的时候呢，带来这首歌叫做Green Light， 啊，其实就是绿光了。这是张靓颖与中国的金牌电音制作人 DJ YBeats 继光世纪巡回演唱会开演一年以来首次发行的正式合作的英文单曲。那也这个有曾经为像包括 Rihanna 呀、Calvin Harris、Christina Aguilera 等国际知名歌手写过歌曲的 Candice Perry 以及 Lennox 子昂来联合创作，演唱当中呢，时而霸道的果断，时而俏皮的暧昧的语感，也是跟以往不常见的张靓颖有很大的区别。那歌曲中一反往日的温和的态度，挥洒自如的律动，是对每一次抉择掌控绝对的主导。 Green Light 为自信的你而开。这一次张靓颖的电音作品我觉得是值得一听的，因为她的整个演唱非常细腻，节奏当中的张靓颖呢更加的潇洒自如，让我们听出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歌者。马上有请张靓颖送来 Green Light， 在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1: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2: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1: I got diamonds on my neck. Oh.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娱乐圈当中的强强联合呢，其实是非常多见的。当双方的演唱实力都在线的时候呢，合作出来的歌曲会代表着很多人的不同口味，也会集聚双方的粉丝在歌曲的热度之上。很多欧美歌手也会选择亚裔歌手来合作，这也是近几年亚洲音乐的这个蓬勃发展带来的结果。紧接着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丹麦的创作型歌手 Christopher 合作到了韩国的说唱歌手李永芝发行的新单，歌名叫什么呢，叫 Travel。 其实早在之前的一场演唱会的演出当中呢，Christopher 就邀请到了李永芝作为嘉宾，并且公开了两个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这首歌是关于尽可能的让自己远离麻烦，但却发现无论如何麻烦还是会找上门，而且感觉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的抓耳。其实有些人评价说这首歌就是情窦初开的相遇，两个人互相捉摸试探的感觉，会有那种患得患失，不紧张和安全感，调子呢很愉快，很明显的感受到恋爱的甜蜜。其实我觉得两个人的声音呢都很完美的融合到了这首歌当中啊，听起来很愉悦的感觉，像是在跳一场刚开始的恋爱舞会。所以马上请到歌手 Christopher 跟李永芝送来这首歌叫 Trouble， 在今天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又是一首节奏单曲，欢迎大家在 HFM 听到的是 H Touch Music，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了啊！我是李松。早年的时候呢，我刚刚接触流行音乐的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欧美流行歌曲。其实，在少数的华语歌曲当中呢，我会选择几位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来关注。这位老牌歌手就是我当年买过几张专辑的歌手之一了，他就是杜德伟。虽然说他现在跟很多这个新生代歌手来比的话呢，可能会缺少一些优势，但我觉得他这个真诚的音乐一如既往地感动着每一位听者的心。这一次他为一部动漫电影《维将二》演唱了一首主题曲，歌名叫做《翻转命运》。这一部电影呢，讲述了是一个高中生谷雨为了寻找神秘失踪的父亲而踏入到一个奇幻的维度世界，成为了拥有特殊能力的维将这样的一个故事哈。也可以说呢，经过这个磨砺变得更加坚强勇敢，逐渐成为一个乐观阳光的少年。主题曲是由唱跳俱佳的歌手杜德伟演唱，这是一首热血沸腾的主题歌。歌曲当中的主题要说的就是永远都要遵从内心去探寻你未知的命运。虽然说杜德伟现在已经不年轻了，但我觉得唱这种歌曲来说呢，也是游刃有余的。我请他送来这首新歌《翻转命运》，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Asia
2: FM，
1: 热力节拍，尽在您掌握。
2: Asia Touch Music。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兄弟组合，他们叫 Jonas Brothers， 送来歌叫做 Waffle House。 时间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的下一张专辑也是在 Asia Touch Music 经典来推荐的，我是李松。时隔四年呢，水果姐 Katy Perry 终于发行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叫做143。这是一张多元素的专辑，也是水果姐尝试了许多没有唱过的音乐风格的专辑。可能这样的尝试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很没有必要啊，又有很多人觉得水果姐跟这个时代呢已经脱轨了。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很开心她能够在如今这个年纪继续尝试她想做的事情，继续做她想做的专辑。这张专辑尝试通过复古的俱乐部风格和现代流行元素的结合，来重现到 Katy Perry 以往的音乐魅力。然而整体的表现呢，在目前看来被批评到就是创意不足，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尽管专辑当中少数几首歌展现了他的这个作为流行歌手的潜力，但整体来看，评论家们认为该专辑跟他过去的经典作品相比显得平淡无奇。具体的这个市场反应，我觉得还需要过一段时间，甚至过几年之后才会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评价。是不是喜欢，我们要交给时间来说话吧。今天分享这首歌就是来自 Katy Perry 这张专辑143当中的歌，叫做 Wonder， 觉得是一首很棒的电音作品，一起来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4: 你的

My Tears Ricochet Taylor Swift。 在这首歌曲开篇的和声呢，是让我们的感情马上就仿佛是坠入了海底一般，后半部分呢，我们又听到了来自好像是遥远的地方的鼓声，仿佛你又是回到了当年 Taylor Swift 那样的对于爱情非常执着，总是会感叹年少的感情为什么会永远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的那个小女生，不过呢却又是比那个时候多了一些成熟的安稳。这歌曲呢是收录在第八张录音室专辑当中，已经发布之后呢就登录到了 Billboard Hot 100单曲榜单的第16名的位置。

Ella 在最早被国内的粉丝所熟知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一首歌曲，就是她和 Beyonce 来合作的 Telephone。 当时在庞大的音乐产业当中呢，似乎 Gaga 姐是还没有一席之地的，直到遇上了这首 Telephone。 当时其实是作者是来写给 Britney Spears， 但是 Britney 她是在试唱了几次之后呢，认为说呢这首歌曲的音调有一点单一，于是呢没有来使用。没有想到卖给了 Gaga 之后呢，再加上了 Beyonce 他们两位的合作，歌曲在一经发行之后呢，就已经是登顶了多个音乐榜单的冠军的位置。赶紧就来听到这首 Lady Gaga 和 Beyonce 一起来合作的 Telephone。 Hello

0: 爱着。
1: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Imagine Dragons Follow You， 这是 Imagine Dragons 全新的单曲。时隔了两年之后呢，主唱 Dane Reynolds 是终于把这首新歌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18年的时候呢，他是已经宣布了和自己的妻子是决定了离婚。虽然说呢，这七年的美好时光已经是走到了尽头，但是这首歌曲想要表达的是对于这段感情的不舍，以及对于离开的那一位呢，希望他去展开美好的生活的祝愿。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去理解到人生无常这件事情，所以当很多事情走到了尽头的时候呢，希望你能够微笑着去面对接下来的时光。再次推荐到这一首由 Imagine Dragons 讲述了他们真实的背后的故事。

Rag & Bowman 对于很多的国内的歌迷来说呢，可能名字有一点点陌生，但他其实在英国本地呢已经是横扫了多个奖项，比如说呢全英音乐奖的最具突破艺人，还有最佳单曲，这样的厚重的奖项呢都是已经收入囊中。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ll You Ever Wanted， 是他在一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全新的单曲，依旧是浑厚的嗓音，依旧是让人感动的质感，让我们来马上听到这一首来自 Rag & Bowman 能够带给你灵魂的思考的歌手 All You Ever Wanted。No painting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同频，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Pink, today is the day. Pink 这位大姐姐呢，每一次我们看到她的时候，你都觉得说，生命当中总是会有这样的比较有坚定力量的女性来给你一些灵感。Pink 就是一位这样的歌手，每一次看到她呢，你都会觉得说呢，即便有什么样的困难，在她的眼前都不是问题。不管是在歌曲的创作还是在演出当中呢，她都是每一次竭尽全力。你如果看过她的现场的演出，就会感叹说呢，为什么每一次都这么的稳，并且在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当中呢，他都是有突破和创新。如果你也是一位经常在生命当中挑战自我的人的话呢，可以去网上去多多搜索一下粉妈 Pink， 每一次都在不断挑战自己，带给你不少的力量的一位创作型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推荐到这位歌手呢，是来自美国的，住在华盛顿的一个小镇当中的创作人，叫做 Lenny Lowe。 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创作人，音乐的风格呢十分的丰富。在他的嗓音当中呢，你总是能够听到他有一些空旷，有一些慵懒的淡淡的忧伤感。其实 Lenny 呢是想要去用他的音乐传达自己的想法。如果你有什么样的 idea 的话呢，就应该马上的付诸行动，坚定自己的心念，相信什么事情都能够完成。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 Ocean Side， 来自 Lenny Lowe。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的

我的 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每一次说到 Harry Styles， 他的穿着风格呢，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艳，因为不是每一个男性的歌手都愿意去尝试和突破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乎外界的声音，会怕说呢别人对我们的限定，让我们只能够活在那些条条框框当中。但是每次你看到 Harry Styles， 你就会知道生命当中其实可以去尝试，可以去有着自己的个性。这一首 Watermelon Sugar 就是用着朗朗上口的以及有一点魔性的副歌的不停的重复呢，让你去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 Alessia Guerra， 她是来自加拿大的创作型的女歌手，在2018年的时候呢，曾经是获得了第60届格莱美奖的最佳新人奖。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Let Me Down Slowly， 是联手到美国的一位男歌手 Alec Benjamin 一起来合作的。两位的歌声呢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呢，真的是如梦如幻，平静当中呢唱出了悲伤，让你内心的回忆呢可能被牵动了起来。Alessia 她是曾经说到说呢，最希望的就是自己的作品能够打破风格的局限，是酷酷的又是时髦的，但是呢内容却非常的深刻，能够让我们把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来反映出来。 Let Me Down Slowly 是由 Alec Benjamin Alessia Cara 来合作的单曲。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一个人身边的位置只有那么多。
4: 在这个狭小的地方，有些人要进来，就有一些要离开。
3: 兰花小馆

0: 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我读到了这样的智慧：不要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而活，只有当你成为真正的自己，才能吸引那些真正欣赏你的人。这句话不仅深刻，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哲学。我的一个朋友，她的婚姻生活非常美满，她老公是一个外企高管，不仅事业有成，结婚前呢就在房子和车子上面贴了她的名字。更令人羡慕的是，即便在婚后，老公对她的关爱和依恋依旧如故。在一次闲聊中，我好奇地问她，当初在谈到彩礼的时候是否顺利，她显得有些困惑，回答说，我没有要什么彩礼，我也没有什么要求，这些都是她自己准备的。我感到惊讶，问她是否因为家乡没有彩礼的习俗，她回答说，有啊，但是她给的这些我都有，所以我就没有在意这些了。所以你会发现一个现象，那就是往往你越想从男人身上得到什么，这个过程就注定是坎坷的。相反的是，你越是拥有了什么，对方就会想办法加倍的给予你。在现在这个都市当中，不仅女人很现实，其实很多男人也一样，大家都在想一段感情里面能图一些什么。但关键是，你所得到的真的是别人主动想要给你的，还是施舍给你的？这两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拴住你，所以才会想给你更多，而后者因为是你乞求而来的，所以他生怕你想要的更多。你会发现，那种带有超强的吸引力的女人往往都很拎得清这一点，所以最持久的吸引力一定是你本身的人格所带来的魅力。
1: 也曾失去自己，却懂短促的。
0: 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并不少见。一个普通的女孩嫁入到一个富裕的家庭，表面上看似可以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可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她要么被轻视，要么被迫接受别人的安排，甚至在对方变心时连反抗的余地都不一定有。为什么会这样呢？不过就是因为她没有勇气和底气去摆脱别人的施舍，去追求自己的生活。这样的女生，她们的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懦弱，毕竟他们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给予之上，而不是自己的能力。像《欢乐颂》中的樊胜美啊，曾经说，如果你爱我，就给我一个家。许多人在一定年龄之后都会寻求一个稳定的居所，但后来他发现他的伴侣并没有能力给他想要的生活，他的世界瞬间崩塌。他以为拥有自己的房子就能够在上海安稳的生活，但他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安全感和自我肯定不能从别人那里获得。那些有魅力的女性，她们不会将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尤其是恋人。所有的感情最终需要达到一个平衡，过度的索取和依赖都是不可取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本质上是一种价值交换，在任何时候你都应该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你把人生的希望交给别人时，你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我曾经看过一个街头采访，问的是什么问题呢？如果给你100万，但你会有一颗自卑的心，或者给你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和自信，你会选择哪一个？有一位姑娘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她说，有了梦想和信心，怎么会赚不到钱呢？
1: 也会让我害怕，只能感到心在跳。
0: 这就是那种让男人持续上瘾的女人，她们可以深爱着你，也有时就是可以随时离开你的底气。她们不会因为爱你而失去自我，她们希望无论何时都能保持自己的本色。这样的女生哪个男生会抗拒得了呢？成年人如果想要长久持续地维持一段亲密关系，那么双方的付出和得到必须是平衡的。真正的有魅力的女生，她们会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兴趣和个人成长上，清醒独立，懂得适时而但不世故。这也是我那位朋友的魅力所在，也是她吸引那位优秀男友的原因。

曾看过一段话，说一个真正懂得爱的人，首先要学会爱自己。当你彻底了解自己之后，你的爱才会更加健全。当你与另一个人相处时，你不是依赖，不是霸占，而是回归自我。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兰花小馆音乐推荐，这条小鱼在乎。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你又不是因为不行，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2: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3: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我有一个群，群里面的人都喜欢凑在一起相互调侃，聊得有些没的，然后热闹非常。昨天有个女生在群里面说自己正处在感情的分手考察期，然后我听到这个词儿觉得很新鲜，所以就盯着群看发生了什么，好像大家也很好奇，纷纷就让她展开说说。她说无非就是感觉现在两个人在一起没有什么话可说，觉得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候，但又不想冒失，所以再等等观察看看。有人就问了，怎么就无话可说了呢？他说以前两个人可能聊了什么都聊，现在就什么都不聊，一聊就说工作好忙，要么就是不太回消息。又有人说，那你男朋友

0: 是不是工作的确很忙呢？他说的确是，结果大家七嘴八舌就开始了，有的劝和，有的劝分，一个个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是到了聊天的后半程，有人说了一句话，一个人爱不爱你发条微信就知道了。大家又起哄，哎，这什么老生常谈呢？我基本上没有参与大家的聊天，但是我却记住了这句话，看似老掉牙的观点，实际上细琢磨起来还真挺有意思的。
1: 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
0: 大概就是两三年之前哈，我看很多的作者写这种情感类文字的时候，都喜欢用这个观点。毕竟现代人沟通感情的方式，很多时候都是线上，都是微信聊天。那感知对方究竟是不是还在意你，微信聊一聊，差不多了就判断个八九不离十。那也有一种观点，就是在意你的人天南海北都顺路，白天黑夜都有空。意思就是说，如果用太忙作为不沟通的托词，那在意这件事情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段感情可能就岌岌可危。我想这可能是群里的女生说自己进入到分手考察期的初衷，这合理吗？我觉得有一定道理。我想到了一个新的角度啊，就是现在请你打开自己的手机，看看自己手机的屏幕使用时间，或者看看什么电池管理的选项，里面会有一个功能是你能看到你在平时使用手机时哪个 APP 占用的时间最长，使用流量最多，或者耗电最多。我敢武断地判定，微信一定也是在前几名的。那就是说，一个人哪怕真的每天都在特别忙，微信的使用频率也一定是在前几位的。因为无论是工作生活，微信都是必不可少的使用工具之一，那就更不用提什么刷朋友圈、看公众号、视频号等等其他七七八八的琐碎功能和使用方法。那你就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你在意的人说自己好忙好忙，忙到连回复你一条微信的时间都没有，忙到连告诉你他在忙时的时间都没有，这可能吗？一次两次或许可能，次次如此可还行？那我再换个角度，让我们从当事人的角度去继续想这个问题啊。我曾经有亲身经历，就是几年前我曾经和一个朋友聚会吃饭，也不是什么商务应酬，就是朋友之间很久没见，然后聚一聚。吃饭的时候我注意到朋友的手机亮了好几次，然后有微信提醒显示在桌面上，第一次他还拿起看了一下，也没解锁，只看了一眼就放回桌上。过了十几分钟又亮一次，他滋了一声又拿起看了一眼再放下，那种他脸上的不耐烦和嫌弃已经藏不住了。到了第三次手机又亮了，他只是眼神瞥了一下，没看也没管。我忍不住问他是不是有事儿，那就忙啊，不然你就回复一下。他摆摆手说没事儿，就是一女的没完没了的给我发消息，烦死。我问是女朋友吗，他犹豫了，他说算是吧。我说那你回复一下呗，不然姑娘说不定也是担心你，毕竟现在时间不早了，你要让她总等啊。他说懒得回算了。我看着他心情就好像心绪不佳，也就没再说什么。然后我们就继续吃饭聊天，等到要走的时候我们下地库开车，然后朋友打开手机开始噼里啪啦打字，地库的这种光线很暗，屏幕的光反射到朋友脸上，正好能够看清他的表情。时间过去好几年，我永远忘不了那个表情，该怎么和你形容，就是三分愤怒，三分嫌弃，两分漫不经心，一分冷笑，还有一分无所谓。后来我时常能够在一些人脸上看到这种表情，在他们对待一段感情开始冷漠和应付，并不想承担责任的时候。所以再来想这个问题，一个人说自己很忙，忙到无视你，甚至埋怨你打扰他的忙，这是真的吗？那我们再继续换一个角度，我曾经看一个留言聊过一件事情，他困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一个人。我就问他，你如果实在拿不稳啊，那你就搜搜自己的微信聊天记录。他不解地问我什么意思，我说你搜一搜平时用的最多的高频词，看和谁的记录最多，就说明你在你的微信好友里你和谁的联系最紧密，你最在意谁。搜一搜早安就知道每天早晨一醒来是谁最先联系你，或者你最先想到谁。搜一搜哈哈就知道平时和谁聊天最多，尤其是聊一些有的没的，什么都分享也是一种亲密。搜一搜在干嘛就能知道谁每天都在找你干，或者你在找谁，你在和谁每天保持高频交流。搜一搜晚安就能知道一天结束的时候谁

在最后时刻依然想起你，或者你想起了谁。与此同时，你可以搜一搜，嗯，尤其是在回复单词是用嗯，那能揣摩出当时是不是在敷衍。搜一搜在忙，就能够想起当时发信息时自己的那种心情。搜一搜算了，就能想起自己是不是在忍让和退让。只有你这么一搜，你就能大概的判断在某一个时段里面你和那个人的沟通究竟深入到怎样的程度。这是一种复盘，这是一种通过日常的沟通来判断一段感情走向的复盘。所以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人爱不爱你发一条微信就知道了。这句话并不是在说发微信这件事情，而是说在说沟通。如果要改一下就改成一个人爱不爱你，想想平时的沟通就知道了。

我常想，人在一段亲密关系里的情感诉求，首先就是被看到。与一个人谈情说爱嘛，被看到，我们首要看到彼此，才能够谈论说靠近、关爱、善待、厮守。被看见就变成为第一步，那同时不被看见、忽视、无视，就是感情消亡的第一步。不被看见就不会在意、不会善待。自己已经不是那个被看见人，就意味着这段关系里面你不再是那个唯一啊，不是特别的，甚至不再是一个人，而成为了一种工具。在一段感情当中啊，如果丧失了回应，丧失了这种看见，那么就像是两个本来就要准备携手共赴未来的人，一个已经瞎了，另一个却因为你的瞎而选择分手。而这种瞎还是那个人给你戴上了标着不许动、不许再继续聊下去的眼罩，这就是一种被动，对吧？其实人要学会自己把手伸出来，把这个蒙了心的眼罩摘掉，这就是一种主动。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什么叫合适呢？合适就是两个人之间总有一个强势的，一个随和的，一个厉害的，一个温顺的，一个勤快，一个懒惰，一个计较，一个大度。其实两个人在一块儿就像是西红柿和土豆，它本来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但为了走到一起，土豆变成了薯条，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突然他们就成为了绝配。兰花小馆

西兰花开了这个情绪招待所在冰箱的第三层，今天他迎来了第十二个顾客，大蒜。这大蒜呢，慌慌张张地走进来问，我喜欢的人不联系我了，该怎么办？西兰花说两个字，断联。大蒜说，可是我喜欢他呀。西兰花说，你喜欢一个人总该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吧，长相、工作、性格、家境、才华，反正是放在一段亲密关系里你可以抵挡生活刁难的筹码吧。摆个地摊好歹你也弄一个煎饼果子，炸个鸡柳什么的吧，你让人家心动你啥呢？凭什么喜欢你呢？他说想拍个黄瓜，你拍一半蒜拍稀碎给了他。他说想蒜蓉个小龙虾，你啪一半蒜拍稀碎给了他。他说想吃个饺子，你啪一半蒜拍稀碎给了他。你瞅瞅你现在还有几半蒜呢，你拿什么喜欢？消耗性的爱人走了对你来说不是解脱吗？你不再害怕他总有新的需求，你没有蒜瓣了该怎么办呢？回家洗个澡，找个盆好好睡一觉，眼睛一闭，谁也不爱就好好休息。等到你发出的新的芽，等你吐出了新的绿，慢慢来，不着急，那时候你刚好成熟，抽出新鲜的蒜苔，那时候里脊也刚好被切成了丝，蒜苔炒肉丝，哎，多般配呢。不要为不值得的人掉眼泪，人家断联就拿捏你了吗？他想什么呢？他的离开只是给你腾出时间，你要长成他高攀不起的样子。需要一半一半的不停消耗你才能留住的爱人，不要也罢，你应该有正常的恋爱观，那就是大家在一起要开心加倍，有福同享，要心有灵犀，你不是他的消耗品，他如果喜欢你怎么忍心看你一半一半的掉落。大蒜说，那我是愿意给他的呀。西兰花说，你说这话让人心酸又让人心疼，你的愿意并没有换来尊重，你懂吧？等你最后一半蒜也被别人骗走，你说他还喜欢你什么？说到真正的爱，那是回应啊，他给过你盆，给过你土，给过你阳光和水，给过你陪伴，你在这一段关系里面生命力旺盛，土以上的部分蹭蹭地长出蒜苔，土以下的部分悄悄地又变成一颗完整的大蒜。可是现在呢，你喜欢的是什么？我只看到你一地凌乱的蒜皮和患得患失的恐惧。一段关系全靠你主动，全靠你付出，它不是心动不心动的问题，是它不健康啊！你也只有几瓣蒜而已，不能慷慨地赠予不喜欢你的人呢。我知道你很想留住他，可是抱歉了，你得清醒，他的爱只是你的有求必应，你没他就走了，他不联系你不过是你让你慌，让你怕，让你为他付出更多，因为如果你不愿意，他拿离开你来惩罚你。小孩子玩离家出走要挟呢，幼稚，不联系多好啊，及时止损你还赶得上。如果你要上赶着要把你最后的一半蒜送给他，大蒜沉默了很大一会儿，突然说，原来自始至终他就没喜欢过我。西兰花说，是你把他宠坏了，所以他才不停地要着，这不是爱，是溺爱，你没教会他付出没关系，这一次断联或许就是你给他上的第一课，让他来学习如何爱你，他需要付出才能挽回你。你呢，别胡思乱想，也别花时间去找他，这段时间好好爱自己，不会过多久答案就会出来，他回不回来都不重要，因为会爱的人是你，他学会了自然就会回来，学不会你要了一点用都没有。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许久是没有听张志成的声音啊，虽然有时候也会放他的歌，但是没有这么专注的把他的一张专辑里的旋律拿出来。其实对于他的很多歌曲我都听过，然后也都会，比如说偶尔去 KTV 的时候就会找来唱一唱，但是实在是太难高度了，就因为他的转音太多。好了，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接到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明天》，来自于林俊杰，这是他的一张专辑，叫什么？编号89757，就是那个专辑的封套上面是一个比较就机器人那种感觉的林俊杰，因为里面有几首比较不错的歌，像那个什么编号89757，还有1000年以前和1000年以后这样的类似歌曲，大家都还知道哦。

说这张专辑啊，就是既然名字取什么编号类似，又是这种未来感十足，所以这歌听起来就有这种很厉害的未来感啊。好了，听完这首歌曲，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感谢光临兰花小馆。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愚昧。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声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H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爱美呢是很多人的天性，可是呢懒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缺点了。今天是世界美容日，那想要让自己美美的，记得安排一下你的美容计划了。你会定时上美容院护理吗？哇，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 Kygo Imagine Dragons 的 Stars Will Align。

薛之谦推出了新作品了，《迷途的旅人》，唱着微醺的旋律，故事感满溢在每一个音符之间。这里有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

0: 台，
1: 越听越青春
0: Asia FM。I'm the last shit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野孩子野海集是杨千嬅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了，大家都耳熟能详。李浩呢也曾经在自己的主题为9862的音乐会上演唱过，反响是非常好的，结果呢就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版本，别走开，稍后跟你分享了。现在李玖哲还有郑润泽的戒指

你好，我是 Max 吕程。李浩呢重新演绎杨千嬅的经典作品《野孩子》《野海集》，那新的版本在旋律、情感传达还有这个演唱技巧上呢，都有专属他自己的音乐元素的，保留了原曲的精髓，也融入了他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让整首歌听起来非常有故事感。一起来听听李浩版本的《野海集》。

Kevin Harris 2014年推出的专辑 Motion， 除了 Summer 成绩非常亮眼之外呢，专辑当中找来的合作歌手啊、合作艺人、合作音乐人也是张张大牌了，包括了 Alesso、 John Newman、 Gwen Stefani、 Big Sean、 Rehab 等等。这里呢给你送上另外一首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歌曲了， Kevin Harris featuring Ellie Goulding 的 Outside。

Yo Yo Yo， 我是 Max 宇程。古装爱情剧《春花宴》是由刘雪艺、吴谨言领衔主演的同名主题曲率先开篇，那叙述着一场注定悲伤的相遇相爱的，一起来听听张靓颖演唱的《春花宴》。

Asia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Max 雨橙，这里是 Asian New Music。 节目结束之前要提醒你，还有呼吁你，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呢，记得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互动交流了。来到今天的最后首歌了，有的是 Shawn Mendes 的 Nobody Knows， 我们明天见。